0: 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
2: 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说的来着，四肢完全不受大脑的控制。我最近还在笑，另外那个歌手王鹤也学的动作特别的，显得好像刚刚跟手脚关系不熟一样。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出来还不如他。是这些动作就看起来觉得还行，好多舞蹈动作都是这样的，你只要一学，你就发现你根本驯服不了你的四肢。
2: 是都被你们摸透了，正确答案就是 A。 咱们湖南的民俗舞蹈种类非常丰富，丰富到超乎大家的想象，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包括土家族的白手舞、湘西的苗族舞、苗族的湘西苗族的这个鼓舞，还有瑶族的长鼓舞等等。官方公布的国家级非遗名录里头，湖南的传统舞蹈类的项目多达有13个。所以这方面啊，咱们这家底还是很厚的。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是说，好像是说土家族的白手舞吧，他们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猜这个舞蹈最大特点是什么？顺拐。不是，就写在他的介绍里面。我不是我乱讲，我真的搜了的时候，就是说土家族的白手舞最大的特点就是顺拐
3: 啊，这是特色
2: 啊，特色。
3: 哎呦，
2: 那也是感觉也要克服你自己平常走路的习惯。
3: 哎，你想一直刻意的去长时间维持顺拐，这不容易。走着走着肯定就
2: 是
3: 改回来
2: 了。是的，对于有顺拐的人，让他不顺拐很难，但是对他平常不顺拐的人，让他顺拐也很难。
3: 双方都觉得对方很厉害。
2: 对，所以我说舞蹈这东西真不是一般人能学的，就是你要脑子知道我要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不一定听脑子的。所以我很佩服会舞蹈的人嘛，你的可牛了，特别厉害啊。 今天正确答案就是 A， 你答对了吗？
4: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2: 节前这几天天气真的是有点讨嫌啊！昨天还是前天早上，反正有一点点雨滴，然后后来中午又出大太阳，然后又很厚的灰，就感觉这个车外面就跟包浆一样，哇，全是那个灰，然后混着那个雨水，然后全弄在一起。节前洗车呢肯定是来不及了，今天肯定非常多的人，咱呢错峰节后回来啊，上休三不是还上三吗？那三天里可以先把车洗一洗，里里外外弄干净，然后呢这个国庆你是开车回家呀还是自驾游啊都特别的方便，这得就得精精细细洗了，因为到时候家人朋友都要坐咱的车呢，就不能去那街边找那30、35给你洗一次的了。来，咱们力帆养车啊，进行量才洗车吧。有人说力帆，我知道，我看到路边老看到他们家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招牌，白色的字，那得洗一次车，那得68呢，那可不便宜呢。那是因为你没有抢到我们精英95电台听众和力帆养车的福利礼包。平常单次68，洗五次要340的，我们现在59.9全包干，59.9可以抢到五次量才洗车，平均下来一次不到12块钱，而且不是随随便便给你洗，是外头给你先预洗。

0: 然后上泡沫啊、精致洗洗完之后再拿这个
1: 打沐浴露，
0: 哎呀打
1: 面膜，
0: 最后拿毛巾给你擦干，
1: 哎哎、
0: 搓泥不上奶搓上盐搓，
1: 搓搓得来红酒的，
0: 车可不行搓呀，那漆都给你搓掉了，
1: 打打泡沫得了。
0: 然后这个车里头呢也给你进行一个除尘啊，然后地垫拿出来洗，四个轮毂呢给你擦得亮晶晶不灵不灵的哈、啊、这个引擎盖给你打开，发动机舱也除尘，这一套标准的流程下来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个步骤马虎，不满意还免费给你重洗一次。哎，能拍着胸脯承诺这一点的就证明他们每次洗车都是非常精细的啊。单次本来要68，现在是5次59.9，单次不到12块钱，而且里面还包含3张发动机故障检测券、底盘抖动异响检测啊、空调啊不制冷不制热都可以检测，故障检测券3张送在里头，全程12家门店通用。这个松雅湖有，月湖有，北辰有，南边山木冲有，洞景路有，望城也有啊，然后我想是岳麓大道还是哪，也反正是可多地方有了。你看吧，12家门店哪个离你家近，你就决定买不买。直接回复金属的金字，金铃的金子，黄金的金子啊，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你就能看到那个海报了。长按海报扫描二维码可以进入小程序进行抢购啊，一个车牌仅限拍一单，多拍无效，因为这个是确实已经是福利了啊，羊毛了啊，多了这真是咱也承受不起。只要你是7座以下的私家车都能用啊， SUV 啊，轿车啊，这车型都不限，但是如果是7座及以上的啊，皮卡啊、面包车、货车、房车、营运车辆啊，那就用不了了啊。然后呢，一年的核销期只有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其他的时候都可以使用。然后为了大家呢，这个避免到店需要排队啊，建议呢提前一天打电话给你准备去的那个门店先联系预约时间啊，省得到现场要等，挺浪费功夫的啊。回复关键词。

漫漫长假期都准备上哪玩去。我刚才刷了一下机票啊，我发现有一条热门的航线，机票价格从600块涨到了2250啊，2550，太刺激了啊！这涨价幅度，我第一个反应我都没想到是机票涨价了，我想的是不是我手机中过码了？你这哪是机票啊？600涨到2500，我这不理财产品吗？为啥涨价会这么刺激啊？再来说说这个假期安排。2026年中秋还有国庆之间啊，只隔了3个工作日，打工人一看，嚯，好嘛，这假拼假，哎，请三休十二，相当于是拿3颗瓜子儿换了一只烧鸡呀。这民航市场也很配合啊，呈现了双高峰运行特征。说白了啊，就是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断回落，返程再度冲高，这个曲线就很熟悉，非常像我体检报告的心电图。哎，平时600，中秋1600，国庆1100，10月3号450，返程2500。我寻思这是不是该把我朋友炒股的那点经验都用在买机票上啊？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期间，国内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啊是973.7元。我都想问，他到底经济在哪儿？啊，这有零有整的，显得自己也非常严谨，拿着计算器好像摁一宿似的。咱们来看一下具体的。

啊，当然这个民航业内人士也提醒了啊，10条最佳赏月航线，我一听都乐了，那是不是还有什么凑合看月亮航线啊，月亮只露半边脸航线啊，月亮极大可能被云彩全遮住的航线。哎，那么乘坐赏月航班该如何选座啊？如果恰好这中秋你要出行啊，你赶上坐这个赏月航班，你该怎么去选座才能够拥有最佳观赏视角，尽览中秋的皓月盛景呢？春秋航空特别 贴心啊，发出了提醒，说建议选择 F 座和 A 座。我当时懵了，选座是不是要额外加钱来着？啊，后来我发现，这个啊跟飞机的航向和月亮位置有关系。啊，为什么不是 B 座呢？废话 ，B 座不挨窗户呗，你 B 座不隔一个别人肩膀吗？啊，为什么不是 C 座呢？你 C 座看到的是过道里边找厕所的人呢。啊 ，D 座也不行，因为 D 座可能空姐会时不常过来提醒你一下，先生，请收下腿。你要是没选对啊，那一上飞机坐到了右侧靠窗。哎呀，那一晚上你就只能对着机翼那个铆钉发呆了，你心里可能只会说，我也是买了票的啊，为什么我只能看邻座手机屏幕里的月亮，而且人家还开了护眼模式，那月亮都是绿的。有些座位啊，它刚好卡在机翼旁边，那窗户一拉开，月亮在哪儿呢？啊，月亮在发动机后边啊，跟躲猫猫似的。你想拍个照发朋友圈啊，别人以为在你在那秀那个飞机制造工艺呢。你本来想当个诗人，结果成航空博主了。这九原航空啊，还特别提醒，中秋云端赏月选座啊，很有讲究，讲究到你得提前查航线、飞行方向、时间、太阳位置和月亮方位。以前中秋赏月可能你要拜一拜月亮，现在中秋赏月你得会三角函数。那空乘看完攻略啊，

球运行的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造成的。啊，那意思就是太阳、地球、月亮，他们仨在天上玩抢椅子。太阳负责打光，地球负责挡光，月亮负责变脸。因为月亮它自己不会发光，它的圆缺说白了就是被太阳照到多少。你以为它在发光，其实月亮是在借光。啊，就像你朋友圈的精致生活也是借光，啊，借滤镜的光。这月相变化的起点叫朔，朔所在的日期呢是农历的每月初一，然后月亮慢慢的被照亮，到望月，叫满月，叫望，啊，就望天的那个望啊。从朔到望，再到下一个朔，构成一个完整的朔望月。简单来说，这个朔呢，就是月亮刚开机，啊，它完全看不见，就像你的银行卡余额一样。而望呢，就是它终于闪亮登场了，啊，就像每个月发工资之后的我一样，啊，腰板挺得倍儿直。所以一个朔望月平均29.53天，啊，听起来好像很精确，但问题就出在这"平均"俩字上。因为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它是椭圆的，各位记住啊，画重点，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圆形跑道。这不就像我平时跑步，说好跑个标准的操场，结果一拐弯啊，我就跑到旁边小卖店买冰棍去了。啊，这月球运行速度啊，还有快有慢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对吧？就像你开车上班，心情好，一脚绿灯啊，一脚油门踩到底，刷一下就过去了。有时候早高峰啊，遇到前面有个加塞的，你就只能慢慢悠悠的跟那磨蹭。月亮也是，有时候咻的一下就忘了，有时候呢就只是在天上慢慢悠悠的晃，晃到16，晃到17啊，给你甩个圆脸。所以从朔到望的时间啊，它就会变化，最短不到14天啊，科学研究表明是13.90天，最长可以超过15天，达到15.61天。因此这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 16是最多的。今年更厉害，这个望发生在农历的8月17的凌晨0:49，这个时间点就很尴尬，熬夜的人还没睡啊，早起的人还没醒，那也太早了。所以说啊，15那天月饼你先吃着，至于这个赏月呀，它算是个预告片儿。

据潇湘晨报陈世平9月21号的报道，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2026级的新生军训当天跟教官说要上厕所，随后换装离校跑了。上哪去了呢？先到三亚，再飞上海，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
2: 屋带上的装饰物带板，玉带板从北周开始就出现了，唐宋时期慢慢发展成熟，到明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便是一组来自于明代的玉镂雕凌霄花纹带板，一共有20块，全部都是用白玉打造而成，每一块上面都用了镂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仔细一些看，才会发现在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珍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板，金鹰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个去到一些城市，特别是那种比如说什么洛阳啊、西安呐、啊这种古都，对吧？什么十三朝古都，去到那个地方，那当然是要看一看名胜古迹啊。名胜古迹为什么好看？除了风景好，自古以来很多名人在此留下的传说、留下的好文章，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给这些地点做广告，因为诗人的初衷呢，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在当下有感而发，写出了更好的诗作。所以你也可以说，唐代形成的中国名胜的版图，其实它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1: 发现这个秘密的作者商美，主要研究的是明清的小说戏曲，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唐诗。他做研究总能够借助特别的新的材料和理论，从老问题中看出新的意义。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和你说说这本书。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
0: 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代诗歌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你要想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就要从中国古代文坛当中的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很有名啊，就是李白的《黄鹤楼歌笔》的故事。据说呢，李白到黄鹤楼游玩，然后看到这个楼上面就题写着崔颢的这首诗嘛，对吧？啊，题武昌黄鹤楼。他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又佩服又不甘心。他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楼，那真的可能很难有人会超越这个黄鹤他的这个作品了。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感叹啊，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不过呢，李白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认输的人，就是他直接写黄鹤楼写不过，那我就换个地方写，我跑到

0: 南京的凤凰台，于是呢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暗暗的较量哈。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啊，因为它呢最早
1: 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2: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雨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3: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1: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0: 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谢谢把最有名的最厉害的李白先生请了出来啊。原来他当年写凤凰台也是下了战书，下了

0: 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写纸上面，当然他也需要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诗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尤其像这种什么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名句，你听一遍听两遍，连小孩都能够跟你念出来。所以呢，用诗来描述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是给这些名胜打广告。各处的古迹风景都会批出一块地方，专门用来呈现那些诗人写下的好诗好句。所以有一次像李白去慈恩寺游玩的时候，寺里的僧人就特地捧着一个这个水松木的木牌请李白去题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诗体的发展跟名胜古迹的传播就成了同一件事儿。一位诗人可以凭借一首诗在风景古迹上署上自己的大名。那黄鹤楼的风景很难说是天下第一，但是呢因为崔颢的诗，他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天下第一楼。当然了，他后来还有一个别名叫崔氏楼就是因为在这儿写诗的那位朋友他呢姓崔。其实这样的例子特别特别的多。你看天宝年间王维在辋川，就是现在在陕西蓝田县在这个地方，他呢就买了个屋，然后呢他就在这里面住下了，隐居起来，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最有名的，他就出版了一个20首诗，集成了一个小集子叫辋川集。这1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王维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有无数个主人，但是每每提到辋川这个地方，你一定就会首先想到王维因为王维用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超越了时间，把辋川是永远的站在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名下。
2: 在这场竞赛中，先到的诗人当然很有优势，不过迟到的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只有公认的写得最好的诗，才能给诗人带来署名的最高荣誉。
3: 要写就要写最好的，我相信李白一定是这样想的杜甫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杜甫就曾经写出过很多赶超前人的名篇佳句，算是占据了唐代的一个风景你比如说杜甫曾经来到咱们的这个岳麓山道林寺之前，其实当时呢在他来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多名篇了。你比如说出自于唐代诗人宋之问之手的诗就已经有了。所以当时杜甫来到了道林寺看到了前辈的名作，但是呢他没有像李白像白居易那样就是交白卷，他非常自信，在诗里面就写到说什么呢，说这个宋公放逐曾提笔，物色分流待老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宋大人这样的大诗人一想，但是他却永远的在时间的长河下面被留存了下来，并且也是以物质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但是更是在精神世界流传了下来。所以今

活该。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紫堂，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

0: 起，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很多曾经的 DJ 歌手。这个风潮最热的时候是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 DJ 即便没有出过唱片，但是有不少人也出过书，那大都是散文集之类的，这个口袋书比较的轻巧。一方面还是源于我们之前说的，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听众群，出书呢不至于没有销量，那出版社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找他。

你又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呢，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5: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3: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4: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5: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2: Come on, come on, what?
3: 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欢迎下厨。哎呀，下厨今天亲自下厨给我们做好吃的饭菜了啊！因为您这一方是去这个韶山景区的必经之路，您肯定见过形形色色的
2: 是的
1: 游客朋友们，大家对于韶山菜是什么样的评价？
2: 外地游客的话就是吃这道鱼为主，他跟我们说心里话是你少一点点辣，我们吃不了辣，因为这个鱼肉质比较好，细嫩软糯，再加到我们的这个蒸汽柜来蒸这个鱼的话是高压的，所以完全可以把这个鱼吃下去，很舒服的感觉。
1: 对，既然下厨说到这里了，咱们一边吃一边聊。来十里有鱼就一定要先吃鱼，
2: 先把这个鱼头打下去，老师来尝一下这个鱼。哇，鱼头上面的这个鱼
1: 汁水横流，
2: 鱼肉。经常吃鱼肉哦，健康要长寿哦。第三次这个面是人手跟拉的嘞。

在这边听着戏。然后我就说，哎，我说这个，我就问这个火锅店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说你们这个戏，他是有专门请人过来唱戏，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说我们这个是开放的，就是如果是喜欢，这个戏曲戏剧的朋友，想要上台营造的，各有千秋又同样美好，哎，所以就看大家怎么来选择了。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些计划，有一些想法了，是刚刚我没有提到的，欢迎大家来补充，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看，在长沙中秋假期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去感受体验的好去处。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你的假期计划，你的假期安排。

0: 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这边呢可以扎个帐篷，也不会有这种很这个怎么说，就是这是人声鼎沸热闹的另一面吧，城市的另外静谧的一面吧。就是有些朋友很爱热闹，很想凑热闹，很喜欢去热闹的人流量很多的地方，但也会有些朋友呢，他更加偏爱就是独享这种团聚的安静闲暇时光，对吧？所以都会有不同的选择。其实在整个湘江，它其实还是有蛮多可以选择，除了俄州，其实我觉得巴西州还有等等其实也都很不错，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就近的，或者说看它的风景啊，看它的这种原生态的程度，或者说这种有一些相关周边设施的一个程度啊，就看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选择，其实也可以来选择这些。
1: 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

被迫，有些地方就是没有网络，有的时候可能是主动逃离，你选择了某一个时间段关掉了 WiFi。27岁的安生，他生活在毕节。他说最近的小长假避开了人群，回到了老家。我去姑姑家摘了樱桃，去野竹林掰了竹笋，去山上采了野菜，跟小孩们一起玩玩游戏，帮奶奶做包子，给爸爸研究各种好吃的。晚上一家人就在门口坐着聊聊天，吹吹初夏的晚风，很安静也很温暖。突然发现手机放到哪儿都已经不知道了，日子被平淡而幸福的时光填满，每天不需要用刷手机来打发时间，连睡眠也变好了很多。

0: 多半呢还是为了导航和打车。在离开网络的日子，我们看电影、散步、逛早市，在公园的健身器材上消磨时光，对着夕阳映照在墙上的影子比心，留下照片。分离时，网络用来和你联系，见面时他们就失去的断开了。那段生活对我来讲，只能用好幸福形容。呼吸、睫毛、嘴巴、手心，所有的感官都在感受时光的流逝，一点一滴。如同作家加缪所说，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待上100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因为那一天使得他已经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绝不会感到烦闷无聊。我想那些断网的日子留下的美好也足够让我回忆。假如有约，今天来分享不同朋友们记忆当中那些断网的生活。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

28岁的年轻的北京人说，趁着小长假去郑州见了好朋友，去他家做饭，帮他带小孩。那5个小时是我这几年唯一不

0: 克制的自然断网的状态。我们就洗洗菜，切切菜，剥虾，然后看白天的小朋友翻不过身来的样子，给他擦擦口水，然后去楼下的小区吹吹风，看老奶奶遛遛狗，自然而然的就忘了时间。那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全身心参与到朋友的生活里，就是把自己让出去的那种。虽然我们聊的话题依然是房子、车子、孩子还有钱这些可能焦虑也无解的话题，但是我却感觉很放松。我走后的第二天，我的朋友发消息给我说，你来之前我感觉生活快烂透了，现在我感觉很幸福，你有一股神奇的力量。而我回复他说，见你之前我也以为自己失去生活了。那几个小时的断网，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治愈了彼此。好的朋友真的是生活里的就有的美短和布偶，一起成功的迎接这一只新的小猫咪，每天给它喂粮梳毛，绞尽脑汁的骗它们吃营养品，起床之后睡觉之前都养成了习惯，要看小猫咪们每天端端正正等着我，在照料完之后就开心的翻滚和玩耍。
1: 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白玉凌霄花纹带版。古时候有句话说，玉带缠腰，悠悠富贵。这里的玉带说的就是腰带上的装饰物带版。玉带版从北周开始就出现了，唐宋时期慢慢发展成熟，到明朝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便是一组来自于明代的玉镂雕凌霄花纹带版，一共有20块，全部都是用白玉打造而成，每一块上面都用了镂雕、阴刻等多种技法。仔细一些看，才会发现在我身上繁复的纹理正是凌霄花和它的花叶。在我们当时有一个规定，只有帝后的礼服和一品官员的朝服才能使用玉制的腰带，所以我的做工才会如此精细，以至于后来到了清朝，我还特别受到乾隆皇帝的真爱，不仅专门给我配了一个紫檀木做的小匣子，还为我刻诗题款，那真是相当用心呐。
2: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白玉凌霄花纹带版，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你也该跟他学。河水无所不知，求教河水，你可学会一切。你瞧，你已学会足履实地。

我在江人有约。欢迎收听《江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体验过的断网时刻。我想一个感受的体验啊，它是很难重复的，但是我觉得它有可能给我。关于离开网络的日子，36岁老宋说呢，去年爱上了越野跑，一方面山野里面的信号本来就不太好，无法收到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呢，我需要完全专注的在路面上及时做出判断，一分神就很可能会造成摔伤。所以在越野跑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是5个小时里是看不到网络的，而我会开始留心身边经过的各种自然的声音，你会倾听你的身体的每一步反馈，你会重新看待山野中的一缕光、一阵风或者是一滴雨，回想到没有现代工具的前人，他们是如何去达到另一个彼岸，去见一见那个思念着的亲人或者好友的。

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0: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2: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音情咒，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3: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2: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4: 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把最有名的、最厉害的李白先生请了出来啊。原来他当年写《凤凰台》，也是下了战书、下了战帖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超越崔颢，所以呢，他觉得崔颢，你写这个地方，这个黄鹤楼已经被你写得如此之好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在下笔的地方，那我就换个地儿写，对吧？但是我换个地儿，我呢用着你同样的模板，同样的标记，然后呢我还要在意境上更加超越你。所以你会发现他故意留下了一个线索，想让后世人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能够故意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就是明着下战书的感觉，同样的模板写出更好的作品啊。所以他在模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突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句式上的突破。因为李白这首诗14个字里接连写了3次凤凰啊，崔颢呢写完3次黄鹤用了2句诗，一共28个字。所以句式上的突破就多少就是像炫技一样啊。但是在诗的主题上，李白呢也执意要写出一个新高度啊。有哪些新高度呢？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说这两首诗开头的意境几乎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诗人情感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诗的终点却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崔颢先生的诗，他的结尾想和你聊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对吧？这个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诗人呢站在楼上啊，远望想到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又联想到当下的自己远离故乡啊，身世飘零，动感很惆怅。就全诗的主题有一种借今与昔一种对照的关系，就向前一步成了乡愁。这种乡愁不只是一个人的思乡啊，更是很多人站在这个地方想起这首诗啊，都会想到自己人生归宿的一个永恒的乡愁。而同样呢，登高跳远啊，李白看到的就不是乡愁啊，他想到的也是故乡啊，长安。所以凤凰台的结尾之处，他就是说总是浮云遮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他用这个浮云蔽日的意象来代替了日暮乡关的联想。所以同样是登高远望，李白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乡愁啊，他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不再只担心个人的，还有一个更确凿的证据。虽然说黄鹤楼这个名字啊跟黄鹤有关，但是呢鹦鹉洲这个名字其实跟鹦鹉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李白写的这个鹦鹉来过吴江水这一句，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现实的根据的。他的出处呢只是对照这个黄先生的那一首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你想象一下，是李白当年刚从这个黄鹤楼走下来之后呢，看着这个前面的景象，始终还是心有不甘。然后呢他先是来到了当时的金陵啊，来到了凤凰台，跟崔颢较量了一番。后来呢不死心啊，又回到了黄鹤楼附近，继续向前者发出了挑战。这就好像李白一直都在努力去揣摩崔颢的那首

是不断的模仿，想要找到更精妙的表达。所以你也会想说，哎，那么多的诗人他为什么紧盯着崔颢呢？就不能够，对吧，把注意力把战火引向其他的方向吗？其实在我们的眼中，李白和杜甫啊，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经常提起的，也是现世很多人觉得是他们两个首先撑起了盛唐的诗歌时代。其实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崔颢的名气同样也非常大，而且这两个人李白和崔颢年龄是非常相仿的啊，诗的风格又很相近，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你就不免能想象啊，在黄鹤楼上像李白这种个性的人，看到跟他年龄相仿啊，才情差不多的人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他会是什么心情？那就是不服气啊。所以在《鹦鹉洲》这首诗里面就有一个细节，你可以来体会一下啊。崔颢在《黄鹤楼》的诗里面就写到啊，写到什么呢？说芳草萋萋鹦鹉洲，就他是先提到了鹦鹉洲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崔颢他在黄鹤楼上面眺望啊，鹦鹉洲如在眼前。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李白写《鹦鹉洲》就一句不提黄鹤楼，呵呵，真的很小气。黄鹤楼和鹦鹉洲挨得那么近，又是对仗啊，经常一起出现。连孟浩然都写过啊，孟浩然也在自己的诗里面提到说。

0: 金鹰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 我是杨宇，
2: 我是谭伯牛，
3: 我是蔡高，
4: 我是韩少功，
5: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6: 律师这种形式，你写出任何的东西，那都是开创性的，都是创造性的，就是没有前人的诗句名作在那压着你。当然呢，这也包括写风景古迹哈。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出现了，那就是那些热爱漫游、热爱旅行的诗人们。他们是如何漫游的呢？你要知道漫游这个词，它不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早已经是当时唐朝人特别是诗人一种生活的常态。在那个诗的时代啊，诗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没有人是终老于故乡的，就是走到哪儿，诗就传播到哪儿。那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诗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传播工具，因为诗是可以脱离物质的束缚啊。你想想，你画个画，你想写个文章去传播，你总借助于像纸，总得有吧？纸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载体。但是诗呢，它不需要写纸上面啊，当然它也需要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诗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尤其像这种什么"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名句，你听一遍啊，听两遍，连小孩都能够给你念出来。所以呢，用诗来描述名胜古迹啊，结果呢，在明代人的眼中，这个岳麓山道林寺的盛名没有宋之问的事儿，都是因为后来杜甫的这一首诗。随着呢加入到这一场题写名胜竞赛的诗人啊词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想开辟一个新的创作空间啊，他们就会去描写更多的风景名胜古迹。这些古迹呢也是因为这一场关于诗歌的竞赛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大网。这张网就是一幅由唐诗创造的名胜版图，这就是中国名胜的一个独特之处。中国的名胜不光是你看在眼中啊，摸在这个手下，就是现实当中你能看到的风景，它更是流传了上千年在诗歌艺术当中的一种风景。而且呢，这个千年以前的诗歌文化对于现在我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大，对吧？除了考试会考哈，你可以从一个更为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风景名胜，而且你去看

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发现。你比如说有一本书就特别的好，这本书的名字叫《山中的六朝史》。这本书里面就写说，中国啊那些名山体系的形成跟古人们啊他们认为的那个神仙世界是有着莫大的关联的。其实在古代不管是名山还是名胜，它都有两个属性，一个呢就是现实世界当中，一个呢就是在观念世界里面。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们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而在古人的观念当中啊，他们又是书写的一种产物。一般来说啊，我们会觉得说物质的名胜那更稳固啊，抓在手里看在眼前，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一个历史线条上来看，其实物质的名胜可能不如书写的名胜更为长久，更为稳定。

0: 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我们

0: 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6: 验证成功。
0: 开
6: 门。
0: 开了开了。
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7: 一啲上佳嘅音乐精品，或者可以将假日嘅生气活力带到星期一，去面对另一个星期嘅忙碌。
8: 那这样老旧的音质，你感觉应该是某一个星期一早上的音乐节目。他就说，热闹愉快的假期过去了，星期一的来临可能会让你眉头皱。一些上佳的音乐精品或许可以将假日的活力带到星期一，去面对另一个星期的忙碌。其实我最早知道林忆莲当过 DJ 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她不是那种口条特别好的歌手。那在某一个采访的节目当中，林忆莲她就回忆了自己当年做节目的时候特别的不会采访艺人。

0: 有一次的采访，谭咏麟完全说不出话来。我们听他自己说：“
1: 那个时候16岁，刚进电台的时候，一边念书一边当 DJ。访问艺人这个部分是我非常非常弱的一环。我还记得要访问谭咏麟，看着他我就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他也很有耐心的就在那边等我，真的就待在现场，我就不知道说什么，这样子没有想过要当歌手。可是那个时候在香港当 DJ 是很容易就会说，如果你做得还不错的话，那唱片公司就会请你去发一张。那个时候是因为电台会有一些演出，DJ 就要表演，然后我唱了一首英文歌叫。”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水风景站到了。
3: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去三叉戟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4: 金鹰九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

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心
1: 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有一句 low 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3: 最近在一本杂志的征集当中，我看到了不同年龄、不同城市的人，讲述了自己的断网时刻。在这些时间里，他们投入到阅读。

19岁的长春女孩石榴子儿，她说，利用一个长假，我们给时间按下了暂停键，跟男朋友因为两地大学两个月没有见了，所以这一次见面的时光格外珍贵。手机屏幕的使用时

有时光的流逝，一点一滴。如同作家加缪所说，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待上100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因为那一天使得他已经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绝不会感到烦闷无聊。我想那些断网的日子留下的美好也足够让我回忆。既然有约，今天来分享不同朋友们记忆当中那些断网的生活，而且大部分呢是主动离开了网络。当你发现你享受不到网络那种便捷，好像世界的扁平无远弗届之后，你离你真实的人生反而更近了。网络帮助我们逃离，而断网帮助我们回归。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0.67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75.6%。你会发现，我们从网络上得到了很多的信息，而互联网带来的一些魔幻的景象，也渐渐变得习以为常。比如，在地铁上、公交车上，所有的人都把头埋进了手机屏幕里。情侣见面、朋友聚会、家族聚餐，人明明那么多，而且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可是心思却在各。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7岁的小鹿，他留言说，最近一次假期回了江西乡下，跟着村里人的节奏生活，早上6-7点起床煮个面条，开始忙碌的早上。这里的忙碌是要在院子里洗车，去后山上摘野果，然后去隔壁景区看看远道而来的城里人，然后就是吃午饭了，在院子里嗑瓜子喝茶闲聊，或者是打麻将，或者是驱车去周边看看风景。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呢，就去隔壁村打打篮球，打完回来再吃晚饭，吃完继续坐在院子里看看鸡看看鸭，和家人闲聊，或者溜达到邻居家亲戚家去喝茶。8点多回家洗澡，9点半上床睡觉。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稍微断网几天呢，发现就已经好像有很多的网络梗接不上，也看不懂了。

但是，过去觉得跟不上，好像被时尚淘汰了，此刻却觉得跟不上也没什么，因为在我心里，我这一天收获了更宝贵的自然风貌，我离家人们更近了，我离自己也更近了。

0: 我不得不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前面的海浪上，紧紧地握住船桨，收紧核心，和大海抗争。在这被浪声充盈的小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那一刻我极度自由，不被任何压力追逐，不被任何凡事所扰。我可以像海鸥一样自由地滑翔在这天际之间。每一次因为自己的热爱而断网的经历呢，都像是在深海里长潜的鱼终于能够浮出海面，重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然后再潜入海底，继续一步步地向压力抗争。因为知道自己无法脱离手机里所有的诱惑，这样的断网时刻才显得尤其宝贵吧。今天在节目里跟你分享所有人关于断网时刻的题。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3: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定王台站到了。
7: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4: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

听到温兆伦在《变幻一生》中，最早呢，温兆伦他参加的是创歌比赛，可是他落选了，不过却被香港电台的电视部相中，就是他们的电台下面自己还有一个电视部，就会去制作一些关于香港电台的历史啦，粤语歌坛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啦，或者是电台举办过的一些大型系列活动、颁奖典礼之类的这些回顾的内容等等。那么当年温兆伦他是先到这个电视部主持了一年的电视节目，才转到了电台去做节目。很多年之后，温兆伦还在采访里面说起，他说做过电台 DJ 是他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0: 一些上佳的音乐精品，或许可以将假日的活力带到星期一，去面对另一个星期的忙碌。其实我最早知道林忆莲当过 DJ 的时候，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她不是那种口条特别好的歌手。那在某一个采访的节目当中，林忆莲她就回忆了自己当年做节目的时候特别的不会采访艺人。有一次的采访，谭咏麟完全说不出话来，我们听她自己说。
1: 那个时候16岁刚进电台的时候，一边念书一边当 DJ， 访问艺人这个部分是我非常非常弱的一环。我还记得要访问谭咏麟，看着他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然后他也很有耐心的就在那边等我，真的就待在现场，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样没有想过要当歌手。可是那个时候在香港当 DJ 是很容易就会说，如果你做得还不错的话，那唱片公司就会请你去发一张。那个时候是因为电台会有一些演出， DJ 就要表演，然后我唱了一首英文歌叫 Crying in the Rain， 就签出唱片。

听到林忆莲说，DJ 歌手是80年代粤语歌坛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呢，每当电台要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主持人时不时就要上台表演唱歌。林忆莲就是因为这样被唱片公司发掘去出唱片的。那再加上香港地区这个城市比较小，80年代又是广播影响力很大的年代，你做主持人一段时间就有了固定的听众群，所以当你发唱片的时候，跟一般的新人歌手相比，至少你已经有了一小波人会支持你。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林忆莲这首《两心花》。

0: 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上一集我们说到林忆莲早年的 DJ 生涯，我印象当中她曾经也在某一个采访里面说过，当 DJ 的那段时间听了非常多的音乐，这对她未来做歌手是很好的一个积累。而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在当 DJ 的时候听了大量的歌曲，他就是周慧敏。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相关的故事，就是林忆莲有一首歌叫做《你令我性感》，当时周慧敏还是 DJ， 他很欣赏林忆莲，那他听到《你令我性感》这首歌的英文原版之后，觉得很适合林忆莲，于是就向林忆莲当时的制作人许愿，大力推荐了这首歌曲。那早年周慧敏是因为参加电台举办的 DJ 选拔赛，她得了亚军就开始到电台工作，可能是因为外形比较的出众，她在电台没有做多久就被调到了香港电台的电视部去主持电视节目，那么那一个电视节目的搭档就是她现在的老公倪震，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认识然后开始在一起的。

谁安。听一听在1980年蔡枫华主持的时候，这个节目的主题曲《清谈浅创》，这首歌也收录在蔡枫华当时的专辑当中。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到了。
5: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

0: 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
4: 度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他轻轻地拆。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6: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5: 2026粤鲁大会在长沙开幕，发挥比较优势，找准细分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沈晓明致辞并宣布开幕。
6: 毛伟明率团参观第五届数贸会展馆，强化数字驱动赋能开放发展。
5: 相助高

0: 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万里衡阳宴，寻常到此回。作为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的东道主，雁城衡阳抢抓办会机遇，凝聚乡商力量，集聚乡商资源，赋能乡商发展。从大项目投资到产业链招商，再到新生代力量，好一幅雁阵归巢的场景。记者程锦报道。
2: 雁阵归巢，投雁领飞。本届全球乡商大会期间，湖南省政府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政府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其中中核集团将致力于把衡阳白沙岛高新区打造成核技术应用、高端装备制造、核环保、新材料等产业领域的重要承载区核成果转化基地，特变电工将把衡阳作为十五五期间百亿产业投资的核心承载区，助力衡阳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输变电装备产业基地和新能源产业高地。
1: 扎根故土的创业精英，深耕事业多年的商界老将和勇立潮头的青年新锐，都能在衡阳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巢，筑梦圆梦，再创辉煌。
2: 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集中介绍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四部法规。
1: 四部法规中，湖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与农民朋友息息相关，也是湖南首部专门规范供销合作社的省本级法规。条例明确，供销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可以从顾客变成社员。针对偏远山区买难卖难，已列入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的流动供销，这次又写进了法规。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邓文军：
3: 流动供销就像开进村庄的移动超市和流动市场，既把日用品、农产品送到村民家门口，又将当地的蔬菜、瓜果、果特产品收上来卖进城。
2: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流动供销达标网点1621个。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在全省范围内布局建成2个国家级农资战略储备库、4个省级区域配送中心、30个县域配送中心，持续健全全省农资流通网络。
1: 湖南山多坡陡，农村切坡建黄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新出台的湖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为切坡建房上了三关保险，还对避险搬迁、监测预警作出系统规定。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本华：
4: 要明确居民自建住房应当避开临坡临崖的隐患或高风险区，确实切坡的必须按照技术标准来做好边坡的防护。
2: 群众有了诉求，怎样让人大代表帮着盯到底？修订后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明确，建强代表联络站，代表可通过联络站和12345热线反映群众意见。乡镇重大民生实事还要在人大会上由代表投票决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孟浩：
5: 规定代表因执行代表职务的需要，可以要求有关国家机关组织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应当及时提供，但法律法规规定不能更改的内容除外。
1: 出门旅游住民宿，返乡创业开民宿，如今也有了全国首部省级民宿法规。湖南省民宿条例明确，开办民宿实行多部门联合审批，一网通办，经营者要落实身份查验，保护消费者隐私，网络平台不得随意限制民宿交易和价格。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戴绍一：
6: 条例定年数限制。

0: 提建筑要求做出规范，明确住宅在城镇住宅小区建筑物超过四成的住宅的开发人数。
1: 24号，素韵万千中国白，福建德化陶瓷特展在长沙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了德化瓷塑网红作品、玉树公主等上百件德化窑历代陶瓷精品，系统呈现德化窑业始于商周、更续当下的完整发展脉络，展现了传统中国白德化瓷塑的独特艺术魅力。展览将在长沙博物馆免费开放到今年12月13号。记者张冠、通讯员万国珍报道。
2: 远看像穿着白色纱衣，近看才发现是厚度只有0.2毫米的白色瓷衣。在长沙博物馆，记者见到了曾在国家博物馆引起轰动的网红德化白瓷艺术精品神话。这件被网友称为玉树公主的当代瓷塑作品，通体雪白，用德化白瓷塑造了玉树公主身披白色薄纱、发丝纤毫分明的美好。

0: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岭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0: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2: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3: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4: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本三天，长沙杉杉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

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同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

0: 季节。
1: 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动动动动，不动就不

0: 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3: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了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减短。